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罗马书15章第4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愿神赐福我每一天的灵修，赐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临终喜乐的秘诀。我们思想临终喜乐的秘诀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6到18节。提摩太后书4章6到1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唯生盼望》。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十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我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经文说道：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临终喜乐的秘诀。站在神儿女临终的床边是何等的福气，与站在恶人床边何等不同。有时恶人会在极度痛苦中告别这个世界，比起这样的死，神儿女的离世是多么安详。他们在耶稣的怀里睡了。保罗把死亡比作贡献的祭物，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又把死亡比作船只离岸，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时间的缆绳不再把它拴在这个世界上，它要驶向荣耀的彼岸，在那里永远停泊。保罗回顾往事，回顾他归正以后的生活，见证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经历与自己、与世界以及与魔鬼的征战，在这些事上主怎样帮助他，使他得胜有余。若没有征战，也就没有得胜。保罗跑尽了当跑的路，行完了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他做成了主差他做的工，一生守住了所信的道。十字架旁边悔改的强盗，今日就可以同主在乐园里，但他不能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于保罗而言，他靠着赐下的圣灵，自始至终牢牢地守住信心，见证主果然能保全他所交付保罗的。保罗眺望未来荣耀的冠冕，盼望主来完成对爱他之人的救赎。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将有冠冕可以放在宝座前，将主所配得的荣耀归给他。神创造的旨意因此得满足，那真是荣耀的快乐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临终喜乐的秘诀这个题目。真正临终喜乐不是因为死亡本身不可怕，而是因为一生都已经交托给基督，所以死亡只是进入永恒荣耀的门。临终喜乐的前提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正视死亡。活着时敢正视死亡的人，才能在死亡来临时不被死亡突袭。一个人今天如何活，就决定他将来如何死。若主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能否安然见他？人若生前 从未好好想到死亡，死亡来临时便可能如树叶颤抖。若没有与神和好，死亡就会与有罪的良心相遇，成为极大的恐惧。今天的讲台不要只教导人如何活得成功，也该教导人如何在主里死得坦然。若要在临终时能保有喜乐，就不是只是模糊地知道自己有宗教信仰而已，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真正属于神，是已经重生，已经有永生了。临终喜乐来自一生的预备，而不是临终前的情绪。所罗门提醒世人，衰败的日子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要时时告诉自己，我当预备迎见神。你离世的时候一定会来到，你要预备去见上帝。你不能一生紧抓世界，却期待在最后一刻喜乐的自然松手。基督是不是你的生命，临终自然会揭露。你的盼望是否真实，你临终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来。临终喜乐乃是知道自己要与主永远同在。若基督是你的生命，你知道死亡只是把你带到爱你的主面前，保罗说那是好得无比的。与之相比的就是财主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一个真基督徒临终前会见证爱里没有惧怕。保罗时常坦然无惧，他渴望身体得赎，穿上复活荣耀的身体。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最后三句话就是，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整个信仰就是以永生的宣告作为结束。医生治不好你的病没有关系，你有永生就不用绝望。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呢？圣经将他的灵赐给你做凭据。基督若是你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神看你需不需要活着，若有需要，他会让你活着。工作完成之前，他是不会接你走的。死的惧怕是不信主的人一生做奴仆，一生被死亡辖制。信主的人就思想基督的道成肉身，体会神对我们的大爱，思想神的应许，信心就得着坚固。当保罗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的心是喜乐的。回顾往事，回顾他归正以后的生活，见证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经历与自己与世界以及与魔鬼的征战，在这些事上主怎样帮助他，使他得胜有余。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他跑进了当跑的路，行完了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他一生守住了所信的道，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和像他这样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如果保罗一生都是为自己活，死亡就是失去。但他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主在保罗生命中掌权，他每天活着都信靠主，一生都属于主。临终喜乐的秘诀，不是知道自己如何死，而是知道自己属于谁。约翰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基督徒不应该因为厌倦人生而渴望死亡，而是因为爱慕基督而盼望永远与他同在。我们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要珍惜生命，忠心侍奉，关爱家人。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 都要得主的喜悦，因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主用大能保守保罗，让他没有失落，而是能靠主的恩典走到最后。临终喜乐不是建立在临终时感觉良好上，而是建立在因信称义，已经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与神和好的事实上。不是我们能掌握死亡，而是因为知道自己在谁的手中。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对父神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们也是将自己灵魂交托在主的恩手中。基督为属他的人代求，求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使他们心里充满他的喜乐。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对彼得说：“西门，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想着耶稣持续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心里就充满盼望。临终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这一生有怎样的表现上，而是建立在基督从不失信上。借着十字架，他已经处理了我的罪跟审判，因为他先为我进入死亡，改变了死对我的意义，我临终时才能充满盼望和喜乐。对属基督的人而言，死亡被神使用来结束今生的罪恶跟征战，被用来带领信主的人进入与主永远的同在，使我们信心成为眼见，能与主面对面，使我们息了地上的劳苦进入安息，也是让基督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实现。因为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对属基督的人而言，死亡被神使用。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这一生的信心将得着从主来的称赞、荣耀和尊贵。临终前思想基督的得胜，相信离世就是与基督同在，一生被主的话扶持，就能在基督里安然交托自己。死从来不是神的旨意，死亡更不是与基督联合之人的终点，而是进入基督永远同在的通道。不信主的人在灵魂深处知道自己并不是自己的主人，也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站在造他的主面前交账。没有基督，临终前他心中就有刑罚和定罪的恐惧和焦虑。临终喜乐首先建立在不定罪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节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罪所当受的刑罚，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曾经向那位能救他免死的主祈求，连续三次表达他的顺服，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临终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此刻感觉如何上，而是建立在主爱我，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使我不被定罪的确信上。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救恩从头到尾都是出于神主动的爱。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不是我这一生如何，而是我所信的神如何，他多么爱我。爱既完全，或说完全的爱，就把惧怕除去，而留下的 就是平安喜乐。约翰福音5:24，耶稣说，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开启了出死入生的门。公义审判的主必信守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的应许，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徒临终的安慰不是身旁一定有亲人朋友，而是主与他同在。父不会丢弃他所拣选的人，子不会失去他所买赎的人，圣灵不会放弃他所印上印记的人。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他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他们所信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对真理的明白跟把握，使得保罗可以喜乐地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神扶持他得胜，当他经过最后死亡之门，就要从一切限制中得释放，与主面对面，领受主所应许的生命的冠冕。地上的判决不是最后的判决，人的评价也只是暂时的，主怎么看，主怎么说才重要。临终喜乐不是人在病床上努力保持乐观，也不是压抑恐惧，而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泼的盼望。你临终时将会如何死去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在主里面而死，是否在信心中死，这才至关重要。在主里面的福气使得忧伤不能吞噬盼望，觉悟一切都是恩典，临终时被神的话扶持，在基督里安然交托自己的喜乐的圣徒是有福的，他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必有恩惠与慈爱。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凡是到你这里来得生命的，都是临终时的安慰，将来有盼望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的国却是永存的。帮助我明白今生不是一切，有许多奥秘是那世界才能解释的，是到那日才能完全明白的。我们并没有带什么来，却领受了这么多。我们能认识你，经历你，爱慕你，都是你所赐的恩典。主啊，我们羡慕临终时的喜乐，但切不可拖到临终前才悔改。与你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临终前信了你，与你同在乐园里，却没有公义的冠冕可以献给你，也没有机会侍奉你。来不及跟自己、跟世界、跟魔鬼征战，生命就结束了。主啊，你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你存留我们的性命，给我们今天，是要我们好好数算自己有限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预备永恒。你接收斯提凡的灵魂，也照父神的旨意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里，都是因为你的慈爱。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真理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
1: 也有童真。
0: 对了，非常欢迎你给我们任何的信仰问题，你敢问我们敢答哈。
1: 对呀、啊，
0: 那总是越奇葩呢，我们越高兴，因为我们信仰
1: 不是的
0: 啊。
1: 不要太奇葩，因为不要为问题而出问题，应该是你心里有疑难，真的要解决才问，好不好？
0: 好，那今天呢，这个部分的题目呢，是我们的节目的广告来的，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听众的问题呢，刚刚好是我们的节目的广告。第一个问题呢，手机尾号8327，他说在分享圣餐的过程当中，如果不小心把那个饼掉到地上，能不能再使用呢？
1: 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我马上捡起来擦一擦就丢在嘴里，我吃了。
0: 哦，不是给他们吃吗？
1: 不是。
0: 哦，是你自己吃了。
1: 对。
0: 那我跟你说，我去过一所教会，好像在内蒙的，是一个天主教会。然后呢，我去那里去看弥撒的时候呢，领圣餐的时候呢，他们几个人呢拿着一块布，那块布呢，白布呢，就拖在那个的神父的前面。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人喂给他们要投递进他的口的，因为免得掉进去，免得你拿到啊，他投递进你口，他怕掉了进去，所以拿一张布来接住他那些碎。然后呢，在完成那个圣餐以后呢，就把那些碎倒进去酒里头，然后再喝掉。
1: 嗯，
0: 行不行？
1: 这个是他们天主教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做法，我不认同啦。当然，
0: 那个就似乎呢，你的那个对于圣餐是什么立场？有些圣餐，如果天主教是辩直说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能掉到地上吗？童真牧师。
1: 掉了以后你怎么算，这个是很重要，怎么做是很重要，看我们的回应了。但是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0: 如果你是纪念说呢，那个只是一个工具，就好像上一次我们说那个水啊，能不能洗去罪啊，那个工具来的吗？那个饼有什么所谓呢？拿回家去吃啊，拿去烤啊也可以，
1: 也
0: 拿去垃圾桶也可以。
1: 我们不会的，圣餐完毕以后呢，剩下的都是传道人要吃光的，不会随便丢掉，也不会给会众吃的。
0: 所以呢，童真牧师，你的那个神学就有点矛盾了。一方面又觉得它只是一个纪念的工具，第二个呢，又要把所有都得吃掉，就好像很尊敬的那个样子。所以呢，
1: 不是好像是，绝对是。
0: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人生活着都是矛盾的。我的看法就是，你要抓清楚你的教会的传统，还有神学，还有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基督的身体，你掉也不能掉到地上，你掉到地上、麻烦你用舌头舔它啊，对不对？
1: 不要
0: 把它舔干净，
1: 小心一点做每一件事情，不要让它出差错，那就可以了。
0: 好了，那总之要抓清楚你的神学思想啊。

0: 哎，我忘记打广告了。刚才那个的问题就是给我们的后面的神学大全的广告啊。我专门为了你就挑了今天的神学大全，就谈谈那个饼掉到地上怎么办。
1: 你现在要不要补回的？
0: 现在补了就补了嘛。那下一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广告，是神姊妹的问题。他说呢，在六月的某期节目里头呢，就谈到尼西亚大公会议，里头呢就说那些神父呢说要崇拜，主日崇拜的时候要站着祷告。那这是不是太律法呢？为什么牧者不能坐着祷告，而会众可以坐着祷告呢？谢谢。
1: 因为做主席嘛，你是站在哪里的，不是坐着做主席的，你带领整个会众。
0: 童真牧师呢跟神姊妹的想法呢就有点相似，因为你都是现代的想法，你要回到1700年之前的想法。当时呢就是觉得，第一，主日要站起来是用来宣告耶稣基督的胜利，我要宣告他胜利，而不是瘫在那里，坐在那里，甚至跪在那里，因为耶稣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你不要再跪，不要再这么悲哀了。
1: 那应该是所有的会众都要站起来啦，不单单是主里的人吧。
0: 您说的非常的对。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呢去过一些东正教的教堂呢，很多的东正教教堂是没有座位的，他们的座位呢只是在礼堂最后的一排，是给那些你真的站不起来的人去坐下的。有一次呢，我去一个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来聚会，香港也有啊。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呢，他只有一排座椅，然后呢他们都站着，然后呢就万峰我坐着，因为我觉得我有点累，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真的站着崇拜。我
1: 太
0: 重。
1: 太恭敬啊。
0: 我太重主要是啊。然后呢他们说俄文我都听不明白，听了一半听了一半那样。但是就是到今天呢、东正教会他们很多都是站着崇拜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坐着呢是没那么敬虔。还有呢，以前的人都跪着来祷告，我们现在都坐着，还没有这么敬虔，还翘个二郎腿呢，你看看。
1: 那个太过分了。基本上我们坐着祷告都可以，当然如果可以跪下来呢我觉得更好。因为祷告会呢，我以前的祷告会小的时候呢，我们的牧师师母呢要我们跪着祷告的。
0: 所以呢不同的神学的派别，有一些的派别觉得，哎呀，我是要谦卑要恭敬啊、但是有一些就觉得，我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得宣告，还有我们站着的祷告是警醒啊、是这个决心，而不是一个的会众就能够坐啊，很舒服啊，牧者就得站啊，很累啊。这些完全没有神学意义，那个核心是背后的神学的因素。好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打广告，就是呢为我们大公会议记录这个栏目打广告。所以呢请你记得留意我们两个栏目了啊，主啊救救我的这一期的两个栏目，大公会议记录就是纪念我们以往21次的教会大公会议到底他们谈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就叫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神学大全，就从多马斯阿奎拿他的那个神学大全里头找一些奇葩的题目，用广播剧的那个方式来呈现出来。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

我们来到第四次的君士坦丁堡会议，是在公元869到870年的，也是整体21次的大公会议的第八次。那如果呢，之前呢每一次的大公会议都在谈一个教义的问题的话呢，这一次呢，哎，我觉得不是太好，主要是处理人事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这么多的教会领袖一起开会？

0: 礼物被当时的凯撒找过来，他就创造了一个记录。第一天，他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第二天，他是一个读经员；第三天，他是一个执事；第四天，他是一个神父；第五天，他已经变了一个宗主教了。你想想，今天如果五天从普通职员变了 CEO， 大集团呢，不是小公司哎，那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快呢？对不对？当时也有很多人这样想，但是他们不会历史。其实今天教会历史呢，也很多相类似的东西啊。四世纪基督教刚刚成为罗马国教的时候呢，也有人刚信耶稣就成为了主教了。但是那个是基督教刚刚不成熟开创的时代，这个叫初创企业，那个很快，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公元九世纪的时候，教会已经成为成熟的大公司了嘛？那你还有一个人五天就从最基层变为最高层，哪有这么快？所以当时的在西方的教会，罗马的教宗就觉得，等等，你原来的那个的宗主教呢，是被开掉的，是被皇帝开掉的，那怎么可以直接换一个人呢？于是罗马跟君士坦丁堡就互相指责了。但是这个佛提乌也不是一颗省油的灯，他也反过来批评罗马，就说你的教宗也有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两个挺无聊的事情，就互相开除，你不属于我教会，我不属于你教会。之后过了几年，新的皇帝巴西留一世登基了，867年登基。他一上台就决定那佛提乌送去修道院，旧的那个宗主教请回来，就一起召开大公会议，重新安排管理层。经过十次的这个会议，大会宣布佛提乌宗主教资格无效，然后所有支持佛提乌的主教要被审查，然后呢，教会不能够被凯撒操控。但是佛提乌就被带到现场了。于是大家准备审问他的时候，佛提乌完全不配合，你问一句我答一句，甚至不回答，他就保持沉默。他就模仿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的沉默，所以主教们就气得半死了哈。然后他们就放弃了。突然又冒出来一个问题，保加利亚归谁管呢？原来当时保加利亚呢，就在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的那个天主教两个的地区的中间的那个县，所以呢，两个争来争去，就开始争夺保加利亚的传教。那这个佛提乌的事件过了几年还没有结束，突然他的前任的那个宗主教去世了，佛提乌又回来了，就当了宗主教。然后呢，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呢，大家都是在乱七八糟，东西方罗马跟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也开始有分裂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一句话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是谁？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在于罗马是老板还是君士坦丁堡是老板。所以再过了几百年，就让天主教跟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分裂了。这条问题呢，来自我们的同工的哈文慧老师，他要求给995来回答的。他就说，出埃及记里头那些牛跟羊跑哪里去呢？在旷野里头那些金跟银呢，是不是没有用呢？
1: 哇，牛羊一直都是跟着以色列人的哦。在出埃及记10章26节呢，摩西跟法老说呢，一蹄也不留下，就是所有的他们养的牛羊呢都要带走，带离开埃及。
0: 但是我觉得在那边呢，那个水土也不怎么样。如果他们能够天天吃牛羊呢，他们就不用

0: 吃这个玛纳，也不用吃这个鹌鹑呢。
1: 哎，不会天天吃了，因为一头牛一头羊，你要宰了它们分给人吃都很麻烦呐。所以其实根本它们不是用来自己吃的，而是要带出去，然后敬拜神的时候用来做祭物的。
0: 那万峰呢，经常说呢，其实出埃及的过程呢，是一个挺辛苦的过程。但是他们吃的那个玛纳呢，放在那里一天就坏了。你想想，当时以色列人探子去迦南呢，能够从迦南把水果运回以色列那里还不坏，但是玛纳放一天就坏呢，你就明白玛纳呢是一个比较差的质量的粮食。
1: 不应
0: 但
1: 该
0: 是
1: 这样讲
0: 我的
1: 吧？
0: 角度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在这么差的这个角度的粮食里头呢，摩西还能活120岁呢？这个约书亚他们加勒这些领袖还能活得好好的呢？我的角度是，可能部分的牛羊呢，都是供给这个献祭之用了。然后呢，献祭以后呢，那个领袖的阶层呢，他们是应该有牛跟羊吃的，但是普通的民众可能就是玛纳跟鹌鹑。
1: 其实呢，建造会幕的时候呢，是比较晚期的，那个限制比较晚期，不是一出埃及就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神就降下玛纳。但是玛纳是为什么呢？神不要他们贪心，不要他们拿很多，然后不用再工作，神要他们每天都工作，每天都去拾取玛纳。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况坏，不是它的质量坏，神绝对不会给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所以我反对万峰刚才说呢，他说质量呢很差，不是。
0: 我们角度不一样。我的角度就是，那些领袖应该是可以吃牛羊的，但是百姓呢，他们应该就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1: 圣经没有说，但是你估计的。
0: 我从他们的寿命来估计，因为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整代都死了，只剩下几个领袖。
1: 不
0: 那，
1: 是，是神要他们死。
0: 对。那当然，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呢，也是估计，反正这个5000年前的事情，我们都说不清楚。那金银是不是没用呢？其实金银用来做会幕啊，用来做金牛犊啊，你以为
1: 对
0: 没
1: 呀，
0: 用吗？其实他们用了很多呢。
1: 因为他们要买那些器材的，
0: 买不是买，是打造，买怎么
1: 可
0: 买？
1: 是不
0: 从。
1: 是他们要用金银去买那些木材的，木材运给他们，他们要付钱的，不
0: 哦，
1: 是白白的送给他们的。
0: 哎，这个我反而没有留意，那我找天要看看圣经了。
1: 你要读了。
0: 好，下一题。

0: 救救我。好，劝慰子的问题了。他说玛纳呢就好像掺了蜜的薄饼，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头呢应该糖分是够了，但是盐怎么办呢？是不是围绕这个死海的时候就从死海挖的盐呢？
1: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样详细到底盐分怎么来，但是我们知道呢很多东西里面它本身的物质呢已经含有盐分的玛纳应该它虽然是薄饼，它有好像掺了蜜一样，但是它里面呢都应该有一点盐分的。
0: 理论上呢，如果在死海旁边，我去过呢，它的那些也有盐柱嘛，例如这个罗德的老婆就是一根盐柱嘛，所以呢，理论上它是可以在那个海边呢、是有一些盐精的，所以应该是有盐的。但是你说他们怎么调味啊？那今天老实说，你吃那个中东菜，一定没有我们中国菜好吃，所以你有个预期就好了，就一团浆那样的食物。
1: 其实他们不用调味啊，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只是吃那个玛纳，所以呢，他们只有这样拿来煮，拿来煮了以后就很好吃了，不需要再加任何的东西。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了，没问题的。
0: 还是那一句，过了5000年，我们说什么都不清楚的，所以呢，不要以我们为准，你怎么猜就怎么猜。总之就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他的供应。回应刚才童真牧师的那个说那个木头是不是买回来的，我刚上网呢就搜了一下，可能是他们从埃及带出去的，也可能是就地取材的。因为呢这个皂荚木呢就是当地的那个西乃半岛的一些的原产的一些的植物，也有可能他们是跟当地的游牧民族来交易回来的哈。
1: 不是啊，因为他们有那个海嘛，是运过来的。
0: 会幕会幕不是圣殿的，同志牧师，会幕在出埃及对，
1: 我在想圣殿。
0: 想多了。好，现在来我们的神学大全，看一看那个圣餐饼掉到地上怎么办。

0: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教会已经有圣餐的规范，那是不是只要照规矩做就能应付所有情况？
1: 规范很重要，但规范的目的不是取代判断，而是帮助我们在意外发生时仍然能以敬虔和秩序来响应。
0: 例如呢？
1: 例如主持圣餐的人突然病倒，忘记某个程序，甚至发现准备工作出了差错，教会首先关心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如何让聚会得到妥善完成，同时避免对主餐失去应有的尊重。
0: 那如果是最常见的情况呢？例如圣餐饼掉在地上，或者杯中的葡萄汁洒在地上。
1: 这正是许多人会紧张的地方，有些人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有些人却仿佛发生了天大的事。其实两种反应都过了头。
0: 为什么？
1: 因为掉在地上的饼并不会令上帝的恩典消失，但另一方面，它原本是分别出来做敬拜用途的，因此也不应被随意忽视。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拾起，妥善处理，而不是慌张，也不是漠不关心。
0: 所以重点不是那块饼本身，
1: 重点是人的态度。同样的，如果葡萄汁洒在地上就应立即清理，不是因为地板变成了圣地，而是因为信徒应当尊重一切与敬拜上帝有关的事。
0: 那如果有人因疏忽让圣餐一再掉在地上呢？
1: 那就不再只是意外，而是需要反省是否过于轻率。人难免犯错，但敬拜上帝的事不应漫不经心。
0: 我开始明白了，教会的规范不是为了让人害怕犯错，而是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错误。
1: 正是如此，真正被考验的不是那块掉在地上的饼，也不是洒在地上的杯，而是教会在意外发生时是否仍然存着敬畏上帝的心。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一个部分的主啊救救我，有我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这个部分呢是童真牧师，哎，我最怕问童真牧师的女性问题啊。好，第一个女性问题是来自这个上京的哈，手机尾号4767呢，就问从女院进到以色列院，那个女院是男女的女吗？
4: 对。
3: 那为什么要分开男跟女在这个圣殿里头呢？
4: 当时怎么分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有女院的。那个是大希律王他扩建第二圣殿的时候才设立的。
3: 因为在希腊呢，他们的拜神的那个传统里头呢有女性的参与呢是正常的当然他们是用什么庙祭啊那些的什么圣女啊那个角度来参与。但是呢以色列呢那个希律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女性的重视还有关怀呢放进去那个圣殿的建筑里头，之前都没有的，还要留意。
4: 没有。在第一圣殿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这样划分的。
3: 如果你想参考呢这个相似的一些的环境呢，就是今天的清真寺。清真寺呢也有很多呢，有一些部分呢只有女性才能进入，一些部分呢就男性能进入，那你就分清楚，他们也得包着个头啊。那你上网搜一下清真寺你就知道了。
4: 嗯。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又是童真牧师会最愤怒的问题了哈。他呢就说他的教会手机尾号8677的教会呢，就因为我不许女人讲道的教导呢，教会就出生分歧了，影响到教会的服事了。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我的教会消除这个分歧呢？
4: 不许女人讲道，要好好的解释呢，就是提摩太前书2:13那里。那里呢是讲到神的创造次序而已。很多人呢就拿着这一节呢就说女人不许女人讲道。其实呢不许女人教导她的老公。
3: 你没老公就能讲道是吧？
4: 也应该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呢起初的时候什么说呢，
3: 男性主义的社会。
4: 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只有男性可以进入法利赛人的教导里面的，女的不可以，只有在家里学习。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些外邦人也他们也信主了，信了耶稣啊，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但是呢那些女性很要自己去发言，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的教导。
3: 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保罗呢当时呢也有一些的女同工，例如菲比呢，菲比就是一个执事。
4: 对啊，
3: 那他的菲比可能他的执事呢是帮助了这个保罗把这个罗马书啊就运过去给他们的罗马教会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女性的这个岗位呢是没有做事情的。还有呢女性当牧师呢的确是1940年代以后的事情。有些教会呢他还没有跟上这个传统呢，这个也是正常的。所以我是相对上包容，但是我是男人，所以我说话不算数。
4: 其实在保罗时代呢，他和一对夫妇啊，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跟这对夫妇的合作呢非常的紧密的。后来的百基拉就是妻子呢讲话比较多了，都在教导上面呢也超越了他丈夫。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起初的时候是亚居拉排名先的，到后来呢就百基拉排名在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使徒时代呢已经有姊妹起来带领教会啊教导，不过呢没有很明显的是他们讲道，说他们讲道而已。
3: 我觉得首先呢很简单，你把几个女牧师邀请去你的教会去参与一下，认识一下，看看女牧师到底是什么。你不要流于理论，先认识他们。认识了他们发现第一，他们有牧养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有神的呼召。那你先认识他们咯，再做决定咯，反正不敢的，争论不如百闻不如一见嘛，对不对？邀请童真牧师去你教会教训一下你。好，那欢迎你呢给我们随时发问题啊，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4: 我是童真，
3: 好，下一次我们再见，
4: 再见。